0: ᱪᱟᱢᱯᱟᱢᱩᱱᱤ ᱵᱮᱥᱨᱟ ᱟᱨ ᱥᱟᱣ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ᱟᱢᱯᱟᱢᱩᱱᱤ ᱵᱮᱥᱨᱟ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ᱱᱚᱢ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ᱫᱟᱹᱧ ᱫᱤᱞᱤᱯ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ᱫᱟᱱᱤᱜᱩᱴ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ᱵᱤᱨᱤᱫ ᱟᱨ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 ᱨᱮ 2035 ᱥᱟᱞ ᱵᱷᱤᱛᱨᱤᱛᱮ 1,00,000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ᱩᱜᱽ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ᱩᱴᱟᱣᱩᱱ ᱨᱮ ᱛᱮᱦᱮᱧ 2,000 ᱥᱤᱴ ᱨᱮᱭᱟᱜ ᱟᱫᱟᱱᱤ ᱟᱨᱳᱜᱽᱜᱚ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ᱤᱫᱽᱨᱤ ᱩᱰᱷᱟᱹᱣ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ᱱᱚᱣᱟ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ᱜ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ᱪᱮᱭᱟᱨᱢᱮ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ᱜᱳᱣᱛᱚᱢ ᱟᱫᱟᱱᱤ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ᱝᱞᱟ ᱫᱚ ᱮᱠᱮ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ᱞᱩᱜᱽ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ᱴᱷᱟᱹᱭ ᱢ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ᱫᱟᱱᱤ ᱜᱩᱴ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ᱫ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ᱠᱚᱨᱢᱚᱵᱷᱩᱢᱤ 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ᱝᱞᱟ ᱫᱚ ᱵᱤᱨᱤᱫ ᱨᱮ ᱛᱟᱭᱚᱢ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ᱱᱟᱣ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ᱚᱱᱟ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ᱵᱚᱫᱚ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ᱤᱠᱤᱲ ᱢᱩᱨᱠᱷᱟᱹᱭ ᱢᱮᱱᱟᱭᱟ ᱚᱞ ᱤᱱᱰᱤᱭᱟ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ᱱᱦᱟᱹ ᱫ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ᱭᱟ ᱜᱩᱴ ᱢᱩᱫᱽᱨᱮ ᱚᱠᱚᱭᱠᱤᱱ ᱧᱟᱢ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ᱨᱮ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ᱫᱚ ᱞᱚᱜᱚᱱ ᱜᱚᱴ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ᱦᱤᱨᱟᱹ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ᱨᱡᱚᱠᱟᱱᱛ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ᱡᱚᱭᱢᱟᱞᱞᱚ ᱵᱟᱜᱪᱤ 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ᱵᱷᱤ ᱢᱚᱦᱚᱱᱟ ᱵᱮᱧᱪ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ᱥᱤᱵᱥᱮᱱᱟ ᱢᱟᱢ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ᱤᱥᱟᱹ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ᱣᱲᱤᱭᱟᱜ ᱵᱟᱝ ᱵᱤᱞ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ᱞᱦᱟᱭ ᱮᱢ ᱟᱠᱟᱱᱟ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ᱦᱟᱯᱛ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ᱢᱟᱢ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ᱢᱟᱢ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ᱱᱟᱹᱱ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ᱩᱡᱟᱹ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ᱜ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7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ᱠᱮᱭᱟ ᱰᱤ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ᱨᱮ ᱮᱢ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ᱴᱟᱣ ᱟᱠᱟᱫᱟᱭ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ᱥᱚᱨᱠᱟᱨ 2008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ᱮᱯᱨᱤᱞ ᱠᱷᱚᱱ 2015 ᱨᱮᱭᱟᱜ 31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ᱚᱠᱮᱭᱟ ᱰᱤᱮ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ᱛᱚᱝᱜᱮ ᱪᱟᱸᱫᱳ ᱨᱮᱜᱮ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ᱫᱚᱯᱛᱚ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ᱩᱠᱩᱢᱱᱟᱢᱟᱨ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ᱜᱨᱩᱯ ᱮ ᱵᱤ ᱟᱨ ᱥ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ᱚᱠᱮᱭᱟ ᱰᱤᱮ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ᱯᱨᱚᱵᱷᱤᱰᱮᱱᱴ ᱯᱷᱟᱱᱰ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ᱤ ᱯᱤ ᱮᱯᱷ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ᱡᱚᱢ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ᱴᱟᱠᱟ ᱫᱚ 2028 ᱨᱮᱭᱟᱜ 31 ᱢᱟᱨᱪ ᱛᱟᱭᱚᱢ ᱜᱮ ᱨᱟᱠᱟᱵ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ᱜᱨᱩᱯ ᱰᱤ ᱨᱮ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ᱫᱚ ᱥᱤᱫᱷᱟᱹ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ᱡᱚᱢᱟ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ᱮᱱ ᱡᱤᱨ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ᱱᱚᱣᱟ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ᱜᱮ 2008 ᱠᱷᱚᱱ 2019 ᱦᱟᱹᱵᱤᱡ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ᱠᱮᱭᱟ ᱰ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ᱚᱨᱡᱟᱱ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ᱥᱮᱵᱟᱜ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ᱟᱥᱚᱞ ᱡᱚᱥ ᱦᱩᱭᱩᱜ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ᱜᱮ ᱥᱮᱵ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ᱱ ᱚᱱ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ᱷᱚᱱ ᱞᱟᱯᱷᱟᱝ ᱦᱩᱫᱟᱹ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ᱛᱟᱭᱚᱢ ᱥᱮᱵᱟᱜᱮ ᱟᱥᱚᱞ ᱦᱚᱨ ᱦᱩᱭᱩᱜ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ᱵᱷᱟᱨᱪᱩᱣᱟᱞ ᱛᱟᱱᱟᱞ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ᱚᱫᱱᱚᱜᱚᱨ ᱠᱷᱚᱱ ᱵᱟᱨᱟᱱᱚᱥᱤ ᱦᱟᱹᱵᱤᱡ ᱴᱨᱮᱱ ᱞᱟᱭ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ᱩᱰᱷᱟᱹᱣ ᱡᱚᱠᱷᱮᱱ ᱱᱚᱣᱟ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1026 IFS ᱥᱤᱞᱰ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ᱦᱮᱯᱨᱟᱣᱨᱮ ᱤ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ᱫᱚ 3-1 ᱠᱮᱞᱠᱟᱴᱟ ᱠᱟᱥᱴᱚᱢᱥ ᱠᱞᱟᱵᱮ ᱦᱟᱨᱟᱣ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ᱤ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ᱥᱮᱡ ᱠᱷᱚᱱ ᱢᱳᱦᱤᱛ ᱠᱩᱢᱟᱨ ᱨᱳᱦᱤᱛ ᱜᱟᱱᱩ ᱟᱨ ᱟᱠᱟᱥ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ᱛᱟᱠᱚ ᱠᱚ ᱜᱳᱞ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ᱛᱮ ᱠᱟᱥᱴᱚᱢᱥ ᱠᱞᱟᱵ ᱨᱮᱱ ᱨᱤᱠᱤ ᱜᱷᱚᱨᱟᱢᱤ ᱜᱳᱞ ᱟᱠᱟᱫᱟ ᱵᱚᱝᱜᱳᱯᱥᱟᱢᱩᱫᱨᱮ ᱩᱱᱟᱹᱣ ᱞᱮᱱ ᱫᱷᱩᱯᱟᱹᱴ ᱞᱟᱛᱟᱨ ᱫᱟᱵᱟᱣ ᱫᱚ ᱦᱚᱞᱟᱱᱚ ᱛᱟᱞᱟ ᱧᱤᱫᱟᱹ ᱠᱷᱚᱱ ᱛᱮᱦᱮᱧ ᱥᱮᱛᱟᱜ ᱢᱩᱫᱽᱨᱮ ᱠᱚᱞᱤᱝᱜᱚᱯᱚᱛᱛᱚᱱᱚᱢ ᱥᱩᱨ ᱩᱛᱛᱚᱨ ᱚᱱᱫᱷᱨᱚᱯᱨᱚᱫᱮᱥ ᱟᱨ ᱫᱚᱠᱷᱤᱱ ᱳᱰᱤᱥᱟ ᱥᱟᱹᱢᱩᱫ ᱟᱲᱮᱭ ᱯᱟᱨᱚᱢ ᱤᱫᱤ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ᱳᱰᱤ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ᱡᱟᱹᱨᱤ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ᱢᱱᱚᱪᱟᱯ ᱫᱚ ᱜᱷᱩᱴᱩᱨᱮ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ᱱ ᱨᱮ ᱥᱟᱹᱢᱩᱫ ᱟᱲᱮ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ᱡᱤᱞᱟᱹ ᱠᱚᱨᱮ ᱡᱷᱚᱢᱚᱨᱮ ᱡᱟᱹᱲ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ᱤᱢᱱᱚᱪᱟᱯ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ᱡᱮᱞᱟ ᱨᱮᱦᱚᱸ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ᱟᱵᱮᱠ ᱡᱤᱭᱚᱱ ᱵᱷᱟᱹᱝᱜᱩᱲ ᱟᱠᱟ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SSKM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ᱟᱣᱩᱴᱰᱳᱨ ᱨᱮᱭᱟᱜ ᱴᱤᱠᱤᱴ ᱡᱟᱞ ᱠᱟᱛᱮ ᱨᱩᱜᱤ ᱨᱮ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ᱞᱟᱹᱞᱤᱥᱛᱮ 3 ᱦᱚᱲ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ᱷᱚᱵᱟᱱᱤᱯᱩᱨ ᱛᱷᱟᱱᱟ ᱨᱮᱱ ᱯᱩᱞᱤᱥ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ᱟᱣᱩᱴᱰᱳ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ᱴᱤᱠᱤᱴ ᱠᱟᱣᱩᱱᱴᱟᱨ ᱨᱮ ᱨᱩᱜᱤ ᱟᱨ ᱩᱱᱠᱩ ᱨᱮ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ᱦᱚᱲ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ᱷᱟᱹᱲᱤ ᱞᱟᱭᱤᱱ ᱨᱮᱠᱚ ᱛᱤᱸᱜᱩ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ᱩᱡᱳᱜᱽ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ᱛᱮ ᱡᱟᱹᱞᱤᱭᱟᱹ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ᱞᱤ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0: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ᱠᱤᱥᱠᱩ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

ᱟᱲᱜᱮ ᱥᱮᱫ ᱨᱮ ᱨᱩᱢ ᱞᱮᱱᱟᱭ ᱞᱩᱜᱽᱲᱤ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ᱟᱫᱚᱢ ᱫᱚᱠᱚ ᱢᱮᱢ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ᱞᱚᱯᱮ ᱥᱮᱱᱚᱜ ᱥᱩᱨᱛᱮ ᱢᱟ ᱱᱟᱦᱟᱜ ᱨᱟᱪᱟᱜ ᱠᱟᱛᱮ ᱟᱨ ᱟᱫᱚᱢ ᱫᱚᱠᱚ ᱢᱮᱢ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ᱞᱚᱯᱮ ᱥᱮᱱᱚᱜ ᱥᱩᱨᱛᱮ ᱢᱟ ᱱᱟᱦᱟᱜ ᱨᱟᱪᱟᱜ ᱠᱟᱛᱮ ᱦᱟᱹᱵᱩᱲ ᱮᱢᱟᱱ ᱠᱮᱯᱮ ᱟᱨ ᱟᱫᱚᱢ ᱫᱚᱠᱚ ᱢᱮᱢ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ᱞᱚᱯᱮ ᱥᱮᱱᱚᱜ ᱥᱩᱨᱛᱮ ᱢᱟ ᱱᱟᱦᱟᱜ ᱨᱟᱪᱟᱜ ᱠᱟᱛᱮ ᱦᱟᱹᱵᱩᱲ ᱮᱢᱟᱱ ᱠᱮᱯᱮ ᱚᱠᱚᱭ ᱫᱚᱠᱚ ᱞᱟᱹᱞ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ᱟᱞᱚᱯᱮ ᱥᱮᱱᱚᱜ ᱥᱩᱨᱛᱮ ᱢᱟ ᱱᱟᱦᱟᱜ ᱨᱟᱪᱟᱜ ᱠᱟᱛᱮ ᱦᱟᱹᱵᱩᱲ ᱮᱢᱟᱱ ᱠᱮᱯ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ᱢᱮᱱᱛᱮ ᱪᱟᱞᱟᱣ ᱞᱤᱱᱟᱹᱧ ᱠᱟᱹᱣᱩᱨ ᱫᱤᱥᱚᱢ ᱠᱟᱪᱷᱟᱲ, ᱦᱟᱦᱟᱲᱟ ᱠᱟᱛᱷᱟ ᱪᱮᱫ ᱫᱚ ᱢᱮᱱᱟᱹᱧ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ᱩᱞᱟᱹᱴ ᱠᱟᱪᱷᱟᱲ,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ᱦᱚᱭ ᱨᱤᱢᱤᱞ ᱡᱷᱚᱛᱚᱢ, ᱡᱚᱢ ᱧᱩ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ᱠᱚᱭᱮ ᱮᱛᱚᱢ, ᱛᱟᱞᱟ ᱧᱤᱫᱟᱹ ᱥᱤᱧ ᱥᱤᱸᱜᱤ ᱯᱩᱪᱷᱤᱢ ᱥᱮᱫ ᱮ ᱨᱟᱠᱟᱵ, ᱦᱟᱹᱥᱩᱨ ᱚᱣᱟᱭ ᱟᱹᱣᱨᱤ ᱛᱮᱜᱮ ᱯᱩᱵ ᱨᱮ ᱟᱠᱟᱵ ᱥᱟᱠᱟᱵ, ᱤᱯᱤᱞ ᱮᱸᱜᱮᱞ ᱵᱟᱝᱠᱚ ᱡᱩᱞᱩᱜ ᱥᱮᱨᱢᱟ ᱨᱤᱢᱤᱞ ᱨᱮ, ᱧᱤᱫᱟᱹ ᱪᱟᱸᱫᱚ ᱵᱟᱝ ᱮ ᱢᱩᱞᱩᱜ ᱠᱟᱹᱣᱩ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ᱟᱦᱟᱲᱟ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ᱛᱟᱞᱟ ᱧᱤᱫ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ᱪᱮᱛᱟ ᱵᱟᱝ ᱠᱚ ᱧᱮᱯᱮᱞ ᱨᱚᱯᱚᱲ, ᱪᱩᱲᱤᱱ ᱞᱮᱠᱟ ᱩᱞᱩᱝ ᱛᱮᱜᱮ ᱠᱩᱲᱤ ᱠᱚᱲᱟ ᱦᱟᱲᱟᱢ ᱞᱟᱡᱟᱣ ᱫᱟᱯᱟ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ᱜᱮ ᱯᱟᱹᱪᱷᱞᱟᱹ ᱛᱮᱠᱚ ᱛᱟᱲᱟᱢ, ᱠᱩᱲᱤ ᱠᱚᱫᱚ ᱵᱤᱨ ᱥᱮᱸᱫᱽᱨᱟᱭᱟᱠᱚ, ᱠᱚᱲᱟ ᱠᱚᱫᱚ ᱠᱚ ᱨᱚᱫᱚ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 ᱡᱚᱢ ᱧᱩᱭᱟᱠᱚ, ᱯᱷᱤᱪᱟᱹ ᱨᱮᱠᱚ ᱡᱚᱫᱚᱜ, ᱚᱠᱚᱭ ᱪᱮᱫᱮᱢ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ᱟᱸᱰᱨᱟ, ᱥᱩᱠᱨᱤ ᱫᱚᱠᱚ ᱠᱷᱟ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ᱨᱚ ᱠᱚᱣᱟᱠᱚ ᱰᱟᱝᱨᱟ, ᱦᱟᱹᱠᱩ ᱠᱟᱴᱠᱚᱢ ᱩᱰᱟᱹᱜᱟᱠᱚ ᱥᱮᱨᱢᱟ ᱨᱤᱢᱤᱞ ᱠᱚᱨᱮ, ᱠᱟᱹᱦᱩ ᱠᱩᱲᱤᱫ ᱯᱟᱭᱨᱟᱜᱼᱟᱠᱚ ᱯᱩᱠᱷᱨᱤ ᱯᱮᱨᱮᱡ ᱫᱟᱜ ᱨᱮ, ᱠᱩᱞ ᱵᱟᱱᱟ ᱛᱚᱭᱚ ᱦᱟᱴᱜᱟᱨ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ᱰᱤ ᱥᱟᱞᱟᱜ ᱟᱹᱭᱥᱟᱹ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ᱱᱮᱛᱟᱨ ᱵᱩᱜᱤ ᱛᱮᱠᱚ ᱵᱟᱞᱟᱜ, ᱵᱩᱨᱩ ᱪᱚᱴ ᱨᱮ ᱪᱟᱛᱚᱢ ᱟᱲᱟᱜ, ᱫᱟᱜ ᱨᱮ ᱵᱩᱨᱩ ᱯᱩᱴᱠᱟᱹ,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ᱮᱜᱮ ᱦᱟᱛᱟᱝ ᱞᱟᱲᱟᱜ, ᱨᱚᱦᱚᱲ ᱜᱟᱰᱟ ᱨᱮ ᱞᱟᱹᱣᱠᱟᱹ, ᱫᱟᱜ ᱨᱮ ᱡᱚᱜᱼᱟ ᱦᱚᱛᱚᱫ ᱠᱚᱸᱦᱰᱟ, ᱫᱤᱥᱚᱢ ᱠᱟᱱᱟ ᱦᱮᱞᱮ, ᱛᱩᱠᱟᱹᱭᱟᱠᱚ ᱦᱟᱲᱟᱢ ᱠᱟᱰᱟ, ᱥᱟᱫᱚᱢ ᱫᱚᱠᱚ ᱵᱮᱞᱮ, ᱦᱟᱦᱟᱲᱟ ᱫᱤᱥᱚᱢ ᱦᱟᱦᱟᱲᱟ ᱪᱤᱛᱟᱹᱨ, ᱞᱟᱹᱭ ᱛᱮᱦᱚᱸ ᱵᱟᱝ ᱪᱟᱵᱟᱜ, ᱤᱧ ᱵᱟᱯᱩᱲᱟᱝ ᱥᱟᱹᱨᱤ ᱩᱛᱟᱹᱨ, ᱧᱮᱞᱛᱮ ᱵᱷᱟᱹᱲᱩᱢ ᱵᱷᱟᱜ, ᱤᱧᱟᱹᱜ ᱯᱩᱱᱟᱜ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ᱥᱟᱱᱛᱟᱲ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ᱨᱮᱠᱚ ᱩᱱᱩᱢ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ᱜᱚᱴ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ᱜᱮ, ᱟᱸᱫᱷᱟᱨᱮ ᱮᱠᱟᱞ ᱵᱟᱝ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ᱮᱠᱟᱞ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 ᱞᱮᱠᱟᱜ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ᱵᱟᱹᱦᱩᱣ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ᱛᱮᱸᱜᱳᱱᱟ, ᱚᱱᱠᱟᱱ ᱦᱚᱲ ᱫᱚᱠᱚ ᱥᱟᱜᱟᱞ ᱥᱟᱜᱟᱞᱚᱜᱼᱟ,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ᱟᱹᱪᱩ ᱩᱴᱤ ᱩᱴᱤ ᱠᱚ ᱟᱸᱡᱚᱢᱟ, ᱚᱱᱠ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ᱯᱟᱸᱡᱟ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ᱟᱹᱦᱩᱨ ᱨᱮ ᱵᱚᱭᱦᱟ ᱵᱚᱭᱦᱟ ᱠᱟᱹᱭ ᱡᱮ ᱛᱟᱯᱟᱢ, ᱚᱱ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 ᱥᱤᱧ ᱧᱤᱫᱟᱹ ᱧᱮᱞᱚᱜ, ᱯᱟᱱᱛᱮ ᱠᱟᱛᱮ ᱠᱚ ᱨᱚᱯᱚᱲ ᱨᱚᱯᱚᱲᱟᱢ, ᱚᱱ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 ᱯᱟᱸᱡᱟ ᱛᱮᱦᱚᱸ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ᱧᱟᱛᱭᱟ ᱠᱩᱲᱤ ᱥᱩᱭ ᱥᱟᱜᱟᱫ, ᱚᱱᱟ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ᱧᱮᱞᱚᱜ, ᱧᱟᱛᱭ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ᱵᱚᱭᱦᱟ ᱵᱟᱨᱟᱜ, ᱚᱱᱟ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 ᱯᱟᱸᱡᱟ ᱛᱮᱦᱚᱸ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ᱵᱟᱹᱦᱩ ᱠᱚ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ᱥᱩᱞᱩᱠ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ᱪᱷᱤᱱ ᱪᱷᱟᱹᱛᱩᱨ ᱟᱠᱟᱱ, ᱚᱱᱟ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 ᱥᱟᱭ ᱥᱟᱭ ᱧᱮᱞᱚᱜ, ᱨᱟᱹᱯᱩᱫ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ᱡᱚᱲᱟᱣ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ᱠᱟᱱ, ᱚᱱ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ᱸ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ᱬᱮ ᱟᱱᱟᱜ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ᱨ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ᱯᱟᱸᱡᱟ ᱛᱮᱯᱮ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ᱠᱟᱹᱭ ᱠᱩᱭᱟᱹ ᱟᱯᱲᱮ ᱛᱮᱠᱚ ᱚᱞ ᱥᱚᱫᱚᱨ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ᱱᱠ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ᱫᱚ ᱨ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ᱱ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ᱯᱟᱸᱡᱟ ᱛᱮᱯᱮ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ᱭ ᱠᱩᱭᱟᱹ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ᱠᱚ ᱞᱟᱹᱭ ᱯᱟᱥᱱᱟᱣᱟ, ᱚᱱᱠᱟᱱ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ᱫᱚ ᱨ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ᱚᱱᱮ ᱚᱱᱠᱟᱱ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ᱥ ᱜᱮᱠᱚ ᱡᱟᱱᱟᱢᱚᱜᱼᱟ, ᱠᱟᱹᱭ ᱨᱮᱫᱚ ᱡᱟᱱᱟᱢ ᱦᱚᱯᱚᱱ ᱦᱚᱸ ᱞᱚ ᱢᱚᱦᱚᱨ ᱨᱮᱠᱚ ᱥᱟᱠᱟᱢ ᱞᱟᱛᱟᱨ ᱠᱚᱣᱟ, ᱚᱱᱮ ᱚᱱᱠᱟᱱ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ᱫᱚ ᱨ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ᱡᱟᱱᱟᱢᱚᱜᱼᱟ, ᱥᱤᱛᱟ ᱥᱟᱵᱤᱛᱨᱤ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ᱛᱤ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ᱥ ᱜᱮᱠᱚ ᱡᱟᱱᱟᱢᱚᱜᱼᱟ, ᱩᱞᱟᱹᱴ ᱠᱟᱪᱷᱟᱲᱚᱜ ᱨᱮᱦᱚᱸ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ᱩᱨᱤ ᱵᱮᱜᱚᱨ ᱦᱚᱲᱢᱚ ᱢᱚᱱᱮ ᱵᱟᱝ ᱮᱴᱟᱜᱚ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ᱨ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ᱡᱟᱱᱟᱢᱚᱜᱼ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ᱜᱟᱱ ᱦᱚᱸ ᱫᱚᱨᱚᱫ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ᱠ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ᱯᱱᱟᱨ ᱡᱤᱣᱤ ᱟᱞᱟᱭ ᱠᱟᱛᱮ ᱦᱚᱲᱟᱜ ᱡᱤᱣᱤ ᱠᱚ ᱫᱳᱜ ᱫᱟᱨᱟᱢᱟ, ᱚᱱᱠᱟᱱ ᱫᱚᱨᱚᱫᱤᱭᱟᱹ ᱡᱟᱹᱱᱤᱡ ᱨ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ᱥᱟᱨᱮᱡ ᱵᱟᱹᱱᱩᱜ, ᱤᱧᱟᱹᱜ ᱛᱩᱨᱩᱭᱟᱱᱟᱜ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ᱜᱤᱛᱤᱡ ᱜᱟᱸᱰᱮ ᱟᱠᱟᱱ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ᱛᱤᱦᱤᱧ ᱵᱟᱝ

0: ᱟᱱ ᱜᱟᱯᱟ ᱩᱛᱟᱹᱨᱮ ᱛᱟᱲᱟᱢ ᱠᱩᱞᱤ ᱦᱚᱫᱮ ᱢᱮᱦᱚ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ᱧᱩᱛᱩᱢ ᱚᱠᱟ ᱠᱷᱩᱴ ᱯᱟᱹᱨᱤᱥ ᱨᱮᱱ ᱟᱵᱚ ᱫᱚ ᱦᱚᱲ ᱡᱤᱜᱟᱹᱥ ᱦᱚᱫᱮ ᱢᱮᱦᱚ ᱫᱟᱲᱮ ᱧᱩᱛᱩᱢ ᱪᱮᱛᱮ ᱛᱟᱵᱚᱱ ᱜᱮ ᱵᱟᱝ ᱟᱵᱚᱣᱟᱝ ᱠᱷᱚᱸᱰ ᱛᱟᱲᱟᱢ ᱠ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ᱮ ᱡᱷᱚᱛᱚᱢ ᱴᱟᱯᱨᱟᱜ ᱢᱤᱫ ᱴᱩᱠᱩᱡ ᱦᱚᱲ ᱜᱮᱵᱚᱱ ᱵᱟᱞᱟᱥ ᱟᱠᱟᱫ ᱪᱤᱠᱟᱹᱢ ᱵᱟᱰᱟᱭ ᱛᱤᱥ ᱠᱚᱛ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ᱱᱟᱭᱠᱮ ᱡᱚᱢ ᱯᱩᱨᱟᱹᱣ ᱛᱟᱭᱟ ᱥᱮᱨ ᱪᱟᱣᱞᱮ ᱠᱩᱞᱤᱭᱮᱢ ᱵᱟᱭᱫᱟ ᱢᱮᱨᱚᱢ ᱦᱮᱲᱟᱜ ᱥᱤᱢ ᱚᱠᱟ 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ᱟᱹᱛᱤᱧ ᱞᱤᱴᱟᱹ ᱥᱩᱠᱨᱤ ᱡᱤᱜᱟᱹᱥᱮᱢ ᱚᱠᱚᱭ ᱫᱟᱞᱚᱵ ᱡᱟᱦᱮᱨ ᱥᱟᱹᱲᱤᱢ ᱚᱠᱚᱭ ᱜᱮ ᱵᱟᱝ ᱫᱤᱯᱤᱞ ᱥᱟᱹᱜᱩᱱ ᱴᱷᱤᱞᱤ ᱦᱟᱭ ᱴᱟᱴᱠᱟ ᱡᱩᱫᱤ ᱵᱷᱟᱨᱟ ᱵᱷᱟᱴᱚᱜ ᱡᱟᱦᱮᱨ ᱵᱚᱸᱜ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ᱚᱱ ᱦᱚᱨᱚ ᱵᱚᱨᱚᱜ ᱢᱟᱹᱡᱷᱤ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ᱯᱟᱴᱟ ᱡᱤᱭᱟᱹᱲ ᱜᱮ ᱛᱟᱵᱚᱣᱟ ᱩᱴᱤ ᱩᱴᱤᱱ ᱥᱮᱬᱟᱭ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ᱮᱨᱣᱟ ᱠᱩᱞᱤ ᱡᱚᱝᱢ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ᱵᱤᱱᱛᱤ ᱵᱟᱯᱞᱟ ᱨᱮ ᱥᱟᱹᱠᱲᱤ ᱫᱟᱜ ᱪᱮᱫᱟᱜ ᱠᱚ ᱟᱨᱮᱡ ᱡᱤᱜᱟᱹᱥ ᱡᱚᱝᱢ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ᱚᱨᱵᱟᱨ ᱛᱷᱩᱛᱤ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ᱜᱩᱱᱦᱟᱹᱨᱮ ᱥᱟᱠᱟᱢ ᱫᱚᱠᱚ ᱚᱲᱮᱡ ᱡᱩᱫᱤ ᱠᱤᱱ ᱜᱚᱡ ᱤᱫ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ᱟᱹᱨᱤ ᱫᱟᱠᱟ ᱨᱚᱝᱜᱚ ᱩᱛᱩ ᱨᱚᱝᱜᱚ ᱚᱠᱟᱨᱮᱵᱚᱱ ᱡᱟᱹᱨᱤ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ᱸᱜᱷᱟᱨᱤᱭᱟᱹ ᱫᱟᱸᱥᱟᱭ ᱠᱟᱨᱟᱢ ᱜᱩᱨᱩ ᱞᱟᱸᱜᱟ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ᱠᱤᱱ ᱢᱩᱨᱩ ᱢᱩᱨᱩ ᱠᱩᱞᱤ ᱡᱚᱝᱢᱮ ᱦᱩ ᱢᱟᱹᱱᱢᱤ ᱥᱤᱨᱡᱚᱱ ᱛᱮᱛᱮᱫ ᱚᱠᱟᱨᱮ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 ᱥᱤᱨᱚᱢ ᱠᱟᱨᱟᱢ ᱡᱤᱜᱟᱹᱥ ᱡᱚᱝᱢᱮ ᱪᱮᱫᱟᱜ ᱦᱟᱭ ᱦᱟᱭ ᱠᱟᱛᱮᱫ ᱛᱤᱨᱞᱟᱹ ᱥᱟᱡᱽᱛᱮ ᱱᱤᱛ ᱦᱚᱸ ᱫᱟᱸᱥᱟᱭ ᱠᱚ ᱫᱟᱬᱟᱱ ᱱᱤᱛ ᱫᱷᱤᱱᱟᱹᱱ ᱡᱩᱫᱤ ᱛᱟᱲᱟᱢ ᱦᱚᱨ ᱠᱤᱱ ᱠᱷᱟᱴᱚ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 ᱪᱤᱠᱟᱹ ᱨᱮᱵᱚᱱ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ᱚᱦᱚᱭ ᱟᱫ ᱛᱩᱫ ᱢᱮᱱᱟ ᱠᱚ ᱠᱷᱟᱱ ᱫᱷᱚᱨᱚᱢ ᱜᱩᱨᱩ ᱪᱮᱞᱟ ᱯᱟᱱᱛᱮ ᱧᱟᱢ ᱠᱚ ᱟᱵᱚᱱ ᱩᱨᱩ ᱥᱩᱨᱩ ᱫᱮᱞᱟ ᱠᱩᱞᱤ ᱦᱩᱭᱩᱜ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ᱛᱟᱵᱚ ᱪᱮᱫ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ᱡᱟᱦᱮᱨ ᱢᱟᱨᱟᱝ ᱵᱩᱨᱩ ᱥᱟᱹᱨᱤ ᱥᱮ ᱥᱟᱨᱱᱟ ᱡᱤᱜᱟᱹᱥ ᱦᱩᱭᱩᱜ ᱥᱟᱭᱜᱟᱱᱰ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ᱞᱮ ᱞᱮᱸᱜᱮᱫ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ᱭᱮᱛᱮ ᱚᱠᱟᱴᱟᱜ ᱫᱚ ᱡᱚᱛᱷᱟᱛ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ᱟᱱᱟ ᱫᱟᱱᱟᱝ ᱠᱷᱚᱱ ᱜ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ᱜᱩᱨᱩ ᱡᱩᱫᱤ ᱠᱚ ᱜᱚᱡ ᱟ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ᱩᱫᱤᱥ ᱛᱮ ᱚᱠ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 ᱟᱵᱚ ᱫᱚᱵᱚ ᱢᱤᱫᱚᱜ ᱯᱟᱨᱠᱚᱢ ᱨᱮ ᱡᱟᱞᱟᱫ ᱟᱠᱟᱱ ᱵᱮᱥᱨᱟ ᱱᱟᱪᱚᱱᱤᱭᱟᱹ ᱜᱩᱡᱩᱜ ᱜᱮ ᱛᱟᱹᱜᱤ ᱟᱠᱟᱫ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ᱩᱞᱤ ᱡᱚᱝᱢᱮ ᱨᱟᱦᱟ ᱞᱩᱦᱩᱨᱤ ᱰᱟᱱᱴᱟ ᱥᱟᱲᱯ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ᱞᱟᱹᱜ ᱡᱷᱤᱠᱟᱹ ᱯᱮ ᱛᱟᱲᱟᱢ ᱡᱤᱜᱟᱹᱥ ᱡᱚᱝᱯᱮ ᱥᱤᱨᱡᱚᱱ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ᱟᱨ ᱵᱟᱦᱟ ᱦᱤᱦᱤᱲᱤ ᱯᱤᱯᱤᱲᱤ ᱜᱮ ᱵᱟᱝ ᱚᱠᱚ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ᱡᱩᱫᱤ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ᱭ ᱡᱤᱣᱤ ᱚᱴᱟᱝᱚ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ᱚᱠᱟ ᱠᱚᱨᱮᱢ ᱦᱟᱹᱛᱲᱟᱹᱣᱟ ᱞᱟᱠᱪ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ᱢᱟᱹᱱᱢ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ᱟᱧᱪᱟᱣ ᱢᱮᱱᱟᱢ ᱜᱮ ᱡᱟᱹᱛ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ᱧᱪᱟᱜ ᱟᱸᱥ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ᱞᱮᱠᱟ ᱜ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ᱜᱮ ᱟᱹᱨᱥᱤ ᱟᱢ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ᱫᱚ ᱩᱯᱨᱩᱢ ᱛᱟᱢ ᱥᱟᱶᱦᱮᱫ ᱜᱮ ᱡᱤᱣᱤ ᱟᱢᱟ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ᱫᱚ ᱵᱤᱥᱤ ᱡᱟᱝ ᱥᱟᱶᱛᱟ ᱫᱚ ᱢᱟᱭᱟᱢ ᱠᱩᱸᱰᱤ ᱡᱟᱹᱛᱤ 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ᱛᱟᱢ ᱚᱦᱚᱢ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ᱚᱜᱼᱟ ᱵᱮᱜᱚᱨ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ᱹᱛᱤ ᱡᱤᱭᱟᱹᱲᱚᱜ ᱤᱛᱟᱹᱨᱟᱱᱩ ᱢᱚᱦᱚᱨ ᱢᱮᱴᱟᱜ ᱦᱚᱨ ᱨᱮ ᱞᱚᱜᱚᱱ ᱛᱮᱛᱮᱫ ᱛᱩᱢᱟᱹᱞ ᱢᱮ ᱦᱩ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ᱚᱱᱚᱲᱦᱮ ᱯᱟᱹᱨᱤᱥ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ᱛᱷᱟ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ᱵᱩᱰᱷᱤ ᱦᱚᱯᱚᱱ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ᱥᱤᱧ ᱵᱤᱨ ᱠᱷᱚᱱ ᱢᱟᱱ ᱵᱤᱨ ᱠᱷᱚᱱ ᱟᱫᱚ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ᱟᱛᱟᱝ ᱫᱟᱨᱟᱢ ᱠᱮᱫ ᱠᱚ ᱚᱱᱮ ᱩᱱᱨᱮ ᱜᱮᱞᱵᱟᱨ ᱯᱟᱹᱨᱤᱥᱮ ᱦᱟᱹᱴᱤᱧ ᱩᱛᱟᱹᱨᱟᱫ ᱠᱚ ᱦᱟᱸᱥ ᱦᱟᱹᱥᱞᱤ ᱪᱮᱬ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ᱢᱟᱹᱱᱢᱤᱧ ᱡᱚᱱᱚᱢ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ᱮ ᱦᱟᱸᱥᱫᱟ ᱠᱮᱫᱮ ᱯᱳᱭᱞᱳ ᱩᱛᱟᱹᱨ ᱦᱚᱯᱚᱱ ᱢᱟᱨᱮ ᱞᱩᱵᱩᱜ ᱫᱟᱜ ᱧᱩ ᱢᱮᱱᱛᱮ ᱠᱚᱲᱪᱮ ᱞ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ᱨᱮ ᱞᱩᱵᱩ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ᱷᱚᱱᱛᱮ ᱢᱟᱹᱨᱰᱤ ᱠᱟᱫᱮᱭᱟᱭ ᱵᱟᱥᱠᱮ ᱢᱟᱹᱰᱤ ᱜᱷᱮᱴ ᱞᱮᱫ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 ᱵᱟᱥᱠᱮ ᱯᱟᱹᱨᱤᱥᱮ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ᱱᱟᱛᱮ ᱢᱩᱨᱩᱢ ᱮᱸᱜᱟ ᱦᱚᱯᱚᱱ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ᱠᱩ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ᱩᱨᱩᱢ ᱠᱟᱛᱷ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ᱠᱟᱛᱷᱟᱭ ᱢᱩᱨᱢᱩ ᱮᱢᱟ ᱫᱮᱭᱟᱭ ᱠᱤᱠᱤᱨ ᱪᱮᱬᱮ ᱡᱤᱵᱠᱟᱹ ᱞᱮᱫᱮ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ᱵᱤᱨ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ᱤᱠᱤᱨ ᱠᱷᱚᱱᱮ ᱠᱤᱥᱠᱩ ᱠᱮᱫᱮ ᱩᱱᱤ ᱫᱚ ᱚᱦᱟᱭ ᱦᱚᱜ ᱛᱮᱨᱮᱞ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ᱵᱤᱨ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ᱟᱵᱞᱟ ᱞᱮᱫᱟ ᱟᱯᱟᱛ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ᱮ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ᱥᱩᱡ ᱪᱮᱬᱮ ᱵᱤᱨ ᱠᱷᱚᱱ ᱛᱮ ᱜᱚᱡ ᱟᱹᱜᱩ ᱞᱮᱫᱮ ᱚᱱᱟ ᱛᱮᱲᱚᱝ ᱥᱚᱨᱮᱱ ᱢᱮᱱᱛ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ᱩᱛᱟᱹᱨ ᱠᱟᱫᱮ ᱴᱩᱠᱩᱨ ᱥᱤᱢ ᱧᱩᱛᱩᱢᱟᱱᱤ ᱥᱟᱺᱰᱤ ᱟᱹᱜᱩ ᱞᱮᱫᱮ ᱩᱱᱤ ᱫᱚ ᱴᱩᱰᱩᱭ ᱧᱟᱢ ᱟᱹᱱᱤᱡ ᱴᱤᱨᱟᱹ ᱦᱚᱭ ᱴᱤᱨᱟᱹ ᱜᱮᱛᱮ ᱵᱮᱥ ᱪᱟᱛᱚᱢᱮ ᱫᱤᱯᱤᱞ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ᱥᱟᱠ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ᱥᱨᱟ ᱯᱟᱹᱨᱤᱥᱮ ᱧᱟᱢ ᱟᱱᱟ ᱵᱮᱥ ᱠᱟᱛᱷ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ᱸᱰᱚᱣᱟᱨ ᱯᱟᱹᱨᱤᱥ ᱧᱟᱢ ᱟᱱᱟᱭ ᱯᱤᱞᱪᱩ ᱦᱚᱛᱮ ᱛᱮᱜᱮ ᱜᱩᱸᱰᱨᱤ ᱪᱮᱬᱮ ᱵᱟᱝᱢ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ᱴᱟᱹᱣ ᱟᱹᱜᱩ ᱞᱮᱫᱮ ᱢᱤᱫ ᱦᱚᱲᱮ ᱜᱚᱡ ᱠᱟᱹᱭ ᱞᱮᱫᱮ ᱵᱷᱚᱲᱚ ᱵᱷᱚᱡ ᱛᱚᱨᱦᱚᱫ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ᱚ ᱧᱩᱢ ᱠᱮᱫᱮ ᱪᱚᱲᱮ ᱪᱟᱪᱟᱨᱦᱟᱫ ᱯᱟᱣᱨᱟ ᱪᱮᱬᱮ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ᱞᱮᱫ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ᱹᱯᱩᱲᱤᱡ ᱯᱟᱹᱣᱨᱤᱭᱟ ᱵᱚᱱ ᱩᱨᱩᱢ ᱠᱮᱫᱮ ᱛᱤᱦᱤᱧ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ᱦᱟᱲᱟᱢ ᱦᱩᱲᱩ ᱰᱟᱹᱰᱩ ᱪᱟᱭᱞᱚᱢ ᱜᱷᱟᱸᱜ ᱡᱟᱹᱲᱤᱭᱟᱹ ᱠᱚᱲᱟᱴᱟᱜ ᱰᱟᱹᱰᱩ ᱠᱟᱛᱷᱟ ᱵᱷᱟᱹᱵᱤᱛ ᱛᱟᱭᱱᱚᱢ ᱯᱟᱹᱨᱤᱥ ᱠᱮᱫᱮ ᱰᱚᱴᱠᱟᱜ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ᱯᱟᱹᱨᱤᱥᱮ ᱦᱟᱹᱴᱤᱧᱟᱫ ᱠᱚ ᱯᱟᱹᱰᱩ ᱯᱩᱨᱩᱫᱷᱩᱞ ᱦᱟᱲᱟᱢ ᱦᱟᱯᱲᱟᱢ ᱵᱤᱱᱛᱤ ᱵᱟᱠᱷᱮᱲᱟ
1: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ᱱᱫᱨᱤ ᱨᱮ ᱚᱱᱚᱲᱦᱮ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ᱚᱲᱦᱮ ᱫᱚᱭ ᱚᱲᱦᱮ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ᱡᱚᱭ ᱠᱩᱢᱟᱨ ᱴᱩᱰᱩ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ᱢᱚᱭᱛᱨᱤ ᱪᱮᱱᱮᱞ ᱨᱮ ᱛᱤᱠᱤᱱ 12:30 ᱵᱟᱡᱟᱜ ᱠᱷᱚᱱ 1 ᱵᱟᱡᱟ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ᱚ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ᱡᱟᱱ 2:30 ᱠᱷᱚᱱ 3 ᱵᱟᱡᱟ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ᱯᱩᱨᱱ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